0: KPLJ New York.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bao 88.5 FM. Now you're taking a 88.5 FM.
2: 聽完兩首歌會聽的歌呢我們現在繼續另外介紹另外兩首歌就是跟美國沒有關係的剛才這首歌我也喜歡聽的就是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也是一個musical的電影的歌來的講貝隆夫人這個歷史性的人物1976年原本是第一個女唱的就是英國的歌星和演員 Judy Covington 首先唱這個歌先的 歌當年是很紅的歌劇叫Evita 因為Evita是貝隆夫人當年美國英國上過第一名在美國就好像沒有上榜但很多歐洲國家澳洲都有上榜很成功的歌其實這個歌也是很出名的作曲家 Andrew Lloyd Webber 這個很出名的作曲家和很出名寫歌詞的 Tim Rice 這個人寫的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當年是很紅的,後來也有很多歌星唱過 Judy Covington的歌賣了超過1700萬隻,成績非常好的 後來也有很多歌星,包括Madonna在後期1996年也唱過這首歌 反而Madonna,因為拍電影的時候是做貝隆夫人,所以唱這首歌,反而這首歌沒有 Judy Covington的歌那麼成功的 雖然Madonna唱得不錯 但是我覺得Original那首歌較為成功一點 好聽一點接著介紹另一首歌跟歐洲另一個國家有關的這個就是希臘希臘是一個詞這首歌不是希臘人唱的反而是美國的歌星 1996年的歌DJ Khaled 還有featured了加拿大的歌星 Drake這位很出名的作曲家歌星 這首歌當年在美國上到第八名在希臘也上榜第一名在紐西蘭上到第二名很多國家都是top20裡面這個時間不如聽聽兩首歌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Judy Covington的歌 DJ Phil和Drum的Greece
1: 好,請大家欣賞
3: Okay, there'll be more in a minute

0: 听完两首咁好听嘅歌咧，我哋而家继续啦吓。
1: 好啦，咁嚟到呢个环节咧，就系讲诶啲乐队或者系啲歌星同呢个国家有关噶啦。
0: 嗯。
1: 咁最出名嘅當然大家聽過啦，就係一隊樂隊叫做 America。咁有啲樂隊咧，其實就係美國人嘅樂隊，但係咧啲樂隊喺英國係發跡嘅，因為嗰啲英國人咧，嗰啲美國人就仲係啲軍人嗰啲後裔啊，咁所以咧就喺英國嗰度唱，紅咗先嘅。咁但係佢本身係美國人，所以個樂隊叫做 America 啦。咁佢最出名嘅歌就係 Hot No Name 啊。咁但係其他好多同美國有關或者同國家有關嘅樂隊都有好多㗎，好似American Bread 啦、American Office 啦、Jay and Americans 啦、咁另外有隊樂隊叫做喺美國英國樂隊叫做 Japan， 澳洲有隊樂隊叫 Australian Crowd 啦、有隊英國美國人嘅組合叫做 England Dan and John
0: Fortoli 啊。
1: 唔係英文係一個名嚟嘅，就唔係表示國家嘅。咁啊，另外有Sergio Mendes and the Brazil 66嘅樂隊啦。咁啊，其他有French Montana 啊、Eddie Holland 啊，呢啲咁嘅歌星嘅都係同啲國家名有關嘅。OK， 咁啊，而家聽下最出名嘅樂隊 America 嘅樂隊嘅成名作啊，就《Folk Rock Song》啊，《Horse and Woman》一個聽年嘅歌啊，當年係好紅嘅，美國第一名啊，UK 第三名，好多國家都係 Top Ten 嘅歌嚟嘅。
0: 係
1: 咁啊，我哋好中意聽你嘅歌咁，大家留意聽下啦。
0: 好啊，《
1: Horse and Woman》。
0: OK， 咁誒，請大家欣賞啦嚇。

0: 你而家听嘅88.5 FM，又到 EY 天美食嘅时候啦，好高兴见阿刘太，刘太你好，
1: 阿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诶餸菜俾我哋食啊？
1: 好啊，咁今日咧同大家介绍下啦，因为好耐都冇介绍过素食啊，
0: 哇，素食即系斋素斋菜，
1: 斋菜系，咁、我哋咧今日介绍鲜冬菇，或者话诶叫做鲜杂菇都得，即系可以摆几种菇落去嘅，鲜菇啊呢、這个啊用呢个豆腐啦，鲜菇豆腐冬粉煲，
0: 鲜菇豆腐冬。
1: 冬粉即系我哋又叫做粉丝啦吓，咁样样咁啊，都即系唔错啊，即系食多啲纤维噶嘛，对身体好好多嘅。咁我哋而家啲人咧都见到好多啲唔同嘅菇，例如鸡髀菇好靓啦。咁你爱一包入边有两大只嘅雞髀菇，咁啊，愛兩隻，即係有一包，通常有兩隻或者大少少有三隻咁。咁你可以攞兩隻出嚟啦，然之後咧將佢切片，切厚片啊，跟住切條，咁啊容易陣間炒啦。咁另外咧，新鮮冬菇咧又可以咧，愛六至八隻啊，咁將佢咧講係你又可以切粗條咁樣樣啦。咁另外咧，紅蘿蔔咧，我係80克啦，咁啊又係切片啦。咁啊，而家你見到好多荷豆啦，開始啲四季豆啊、荷豆新鮮啦，又大做啦，咁啊就好食好嫩滑噶啦，變咗。咁你大約你落去一個煲仔菜，落20條咁樣啦，咁你就如果有根咧，你就撕走咗就得噶啦。咁另外咧，豆腐啦。豆腐咧，我呢一个实豆腐啦，即系我哋叫老豆腐啦。实豆腐有咩好呢？因为钙汁多啲啊，钙啊，calcium 咁啊，钙汁多啲，咁呢个咧对我哋啲骨络啊，同埋蛋白质都高好多噶喎。咁你爱譬如话咁入边咧，通常咧大盒嘅就系900克啊咁样样嘅。咁如果你爱细盒咧，通常系450克咁样样啦。我一盒即系有两层噶嘛。豆腐咧，如果大盒嘅有两层，咁你如果你买大盒嘅咧，咁你就爱入边咧就爱一第一层咁样就得噶啦。咁咧有啲咧，有啲话啊，得两个又唔好摆咁耐啊，咁啊买一盒细嘅豆腐啦。但系咧系大约系400克左右嗰啲啦。咁然之后咧，老豆腐拎翻出嚟就将佢咧将佢索干水，洗干净，索干水之后咧切件啦。如果你中意嫩豆腐咧，又最好咧。拎出嚟洗乾淨之後，你俾少少鹽落去下去醃下佢咧，咁啊你煎嘅時候咧冇咁易爛啊嚇。如果實豆腐咧就唔會咁易爛噶啦，咁你即係容易煎同埋燜，又容易即係快脆入味啊。咁呢個咧就係預備好啲材料啦。咁另外咧姜咧愛三片啦，仲有咧粉絲咧一扎大概50克咁樣咧浸暖水。暖水咧就快啲咧淋啦，即系快啲索味啦，即系索软身啦，然后跟住咧剪短佢就得噶啦，即系容易炒嘛。咁啊调味料啦，就系我用呢、这个素食蚝油两汤匙啦，咁啊糖大约半茶匙啦，咁就胡椒粉少少啦，咁仲有咧水一杯啦，咁麦芡啦三分一茶匙啦，水。兩湯匙咁啦，咁然之後咧，仲有芝麻油兩茶匙，咁好啦。咁我攞曬啲資料啦，即係話啲材料係乜嘢啊，攞曬資訊喎。咁我哋聽首歌，翻嚟講下點做法啦。
0: 好啊，咁而家請大家聽眾欣賞一首歌，咁我哋之後咧再煮埋個餸啊。OK，
1: 翻嚟講下點做法啦。
0: 好啊，咁而家請大家聽眾欣賞一首歌，咁我哋之後咧再煮埋個餸啊。

0: 好啦，听完一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继续录主怀嘅松咯。嗯，
1: 好啊好啊，咁我哋咧落个镬树啦吓，咁呢个咧要用煲仔最后先至回翻落个煲仔度煮。如果你因为好多菜好多菇类啊或者菜咧，你摆佢煲仔度煮咧，就冇咁易炒得佢喐啊嘛，好易跌晒出嚟啊。咁所以咧，我哋用个镬先，咁跟住咧已见镬，咁跟住咧你俾油两汤匙，将啲豆腐咧索干身之后切件咧就煎，慢慢火煎，煎到佢金黄色，慢慢火，但系咧嗰啲油咧系要即系滚起嘅。唔使出煙嘅啦，擺落去煎煎煎，煎到兩邊金黃色就不理佢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就可以用嗰、那個薑片咧擺落去啦，生片咧擺落去炒炒炒香佢啦。然之後咧就將鮮冬菇啦切咗粗條嘅啦，同埋嗰啲雞髀菇條咧就將佢咧擺落去嗰度炒。咁一路炒下炒少少軟身啦。咁我哋就撥埋一邊之後咧，你可以咧紅蘿蔔啊、荷豆啊都可以擺埋落一齊咧，就係兜雲巡。兜雲巡之就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落呢一個。

0: 素食蚝油两汤匙啦，糖半即系半茶匙啦，咁你个胡椒粉少少啦，清水一汤匙咁摆入落去之后咧，等佢咧即系慢慢滚去。但系咧，我哋落个清水咧系要落滚水好啲。点解落滚水咧？如果你用冻水咧，嗰啲蚝豆好易借咗啲色啊。但系如果你俾滚水落去咧，一杯咧，咁佢个色咧就会容易 keep 住翠绿色。咁咧，同埋咧，就系呢一个嘅。蚝油啦，咁啊将佢咧就兜匀匀，兜匀匀之后咧冚盖咧，有佢咧就系煮一煮滚啦，即系等佢入味少少啦。咁然之后咧滚起身之后啦，过去几分钟后啦，譬如你煮佢大约5分钟到，咁啊将个粉丝咧落埋落去，落埋落去，然后冚盖一齐咧就滚起啦。咁啊一路煮到粉丝同埋啲。呢一個雞髀菇啊，嗰啲熟透啦，熟透啦，咁你就將佢轉落去嗰個煲仔度，因為冬天凍凍地啊嘛，落去煲仔度，然後用1/3茶匙啦，水咧，兩湯匙咧，開稀佢啦，開稀之後咧，然之後咧，如果水多嘅，咁你就就將佢落少少粉落去咧，打一打個芡，如果啲水唔多。因为咧，俾嗰啲粉丝索够身，咁你唔使打芡啦，唔使打。跟住咧，淋啲芝麻油上去，咁啊，然后成煲香喷喷拎出嚟咧，就可以食得咯。咁呢个咧，亦都可以咧。如果你中意嗰个，粉丝咧，个色靓啲咧，你可以落翻少少老抽，大概2茶匙老抽，佢索咗个色咧，咁咧就会即系靓好多咯，因为。因为个色咧唔会白晒晒咁咯吓，咁咧就会好睇好多，咁同埋咧有少少老抽啲鲜味啦。咁呢个咧冬菇呢、这个咧就系、是豆腐又叫冬粉煲啦，啲人叫，因为台湾人中意叫冬粉，我哋香港人中意叫粉丝，咁啊两样都得嘅。咁你可以试下做啲味咁好食嘅、咁高纤维嘅餸菜啦。
1: 好，咁啊，多谢阿刘太今日咧就同我哋分享呢个咁好食嘅斋菜吓。咁我哋嘅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咯，咁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0: 好啊，下星期再见，多谢大家收听，
1: 好，拜拜。
0: 拜拜。

咁要讲翻阿罗免臣点样去帮到我哋华侨呢？咁要追溯翻系大约系1851年度开始咧，就系、是、喺澳洲咧就有个淘金热 a gold rush。咁变咗咧，尤其是喺新南威尔同埋喺 Victoria 喺高峰期系1850年至1860年初噶。咁喺当时咧，因为好多海外嘅华人都嚟到涌入嚟到。澳洲去寻个黄金梦啦，系咪？尤其是特别多嘅广东人嘅，咁呢个时候咧，佢哋远渡重洋嚟到澳洲，咁曾经有大系几十万人涌到澳洲啦。咁华侨嘅人数曾经有几万人嘅，诶，华人啊，咁有啲矿区咧嘅华人嘅比例系相当之高嘅。咁而华人嘅特色咧就系佢系团队咁合作啦，就会咧系令即系好好勤力。同埋好節儉，亦都係好願意去開創啲難嘅地方，即係譬如西人啊，係放棄個礦地咧，佢哋都唔介意，即係去努力去採礦嘅。咁由於佢哋有成績出現啦，有齊心啦，發展得好好啦，咁咧就即係變咗咧，政府澳洲政府就開始要話，即係針對佢哋話入境税啊，或者即係。是有啲排華，即係當地嘅居民都，即係當地人都有啲排華咧，因為覺得哇，係咪嚟搶生意呢？其實我哋澳洲人係咪應該落嚟澳洲自己夾翻掘金噶嘛？咁有時咧亦都有啲礦場嘅暴力出現咗嘅，咁所以咧嗰時嘅華人咧即係幾困難嘅，已經係拋夫，即係拋妻棄子，即係遠渡千里咁嚟到澳洲啦，又唔即係個生活上邊其實非常之困難嘅，又亦都係文化上邊又好唔同啦。咁其實我覺得講翻少少花絮啊，原來喺當時咧，好多嘅海外華僑咧，佢哋亦都係將佢自己辛辛苦苦賺翻嚟嘅錢咧，礦工錢啊，係寄翻去家鄉嘅，所以好多時係廣東一區，尤其是好多因為廣東嘅華僑俾人賣豬仔又好，自己自愿嚟即係尋掘金、淘金熱都好啦。咁變咗咧，其實如果你留意一下咧，而家喺廣州嗰區啊，或者其他嘅海外咧，都有啲紀念當時華僑去回歸翻自己祖國嘅地方嘅，譬如有啲係學校啊，都係海外嘅礦工係千辛即係好辛苦咁寄翻去佢自己家鄉嘅。咁呢樣我都真係即係感動咯，覺得自己真係好辛苦。嗰個年代喺澳洲，你諗下我哋而家澳洲，一係就冷氣，一就暖氣，一係搭車，係咪好多嘢好方便？但以前係完全兩回事。同埋有樣嘢咧，好重要嘅語言上邊都係一個好大嘅障礙嚟嘅，因為當時嘅礦工由廣州啊或者其他地方嚟係基本上係唔識英文啦，或者英文唔係佢 first language 噶嘛。咁由於不平等嘅對待，但係咧亦都冇辦法同政府嚇發出聲音啊，咁變咗咧就一個困局咁樣啦。咁好慶幸咧，就好彩啊羅免臣啦，即係代表咗華人咧，就係由一個被動咁去生存，變咗主動去發聲啊。因為我哋中國人嘅特色就係話唔想去搞麻煩啊，唔好，我哋已經係。呢、这個唔係我根嚟噶嘛，我哋嚟到係人哋嘅地方，仲即係應該避免有衝突啦，係咪？唔好麻煩啦，就好被動咁去生存嚇。亦都係唔知道留喺度澳洲幾耐啦嚇。所以當時咧係冇華僑咧去話認真去同政府發聲音，同埋亦都未必係留喺度移民，即係長住澳洲啦嚇。但係咧，阿羅免臣咧，佢就係因為佢特色，即係佢個係識英文啦。佢亦都係比較熟悉西方嘅文化啦，啊咁嘅佢同政界啊商家咧都有聯繫嘅。咁由於佢各方面嘅優點啦，所以咧佢當時咧亦都好勇敢咁啦，係為我哋華人去爭取平等，亦都爭取我哋即係冇俾呢個被動咁去求存啦嚇，一啲公平嘅，同埋對我哋華人將來喺澳洲嘅發展啊。或者移民咧，我諗佢都有個好大嘅建樹喺度。

咁虽然罗冕臣佢唔系一个议员或者系唔系从政，但系亦都系好早期嘅具影响力嘅华人嘅侨领嘅领袖嚟嘅，因为佢代表要向殖民政府发声啦，争取华人权益啦，反对歧视嘅政策啦，咁佢都可以讲佢系华人参与澳洲政治嘅先驱人物啊，先驱。咁其实喺澳洲里边第一位华裔嘅国籍议员咧，其实真正就系Helen Sam 啦，Sam Ho 何省惠霞啦，咁咧其实佢系喺1990年咧，就系进入咗我哋嘅西澳洲嘅国会嘅，亦都系第一位嘅华裔女性议员啦，系推动咗好多多元文化社区政治嘅。我都好庆幸啦，我都识啊 Helen 嘅，咁佢都真系好在，真系好庆幸佢而家都健在啦吓，佢呢个长者都健在。好多时社区活动咧都要揾佢嚟支持啊，佢哋亦都系好积极去参与而家嘅华侨社区活动嘅。咁另外当然唔可以忽略咗我哋嘅喺联邦层面嘅影响嘅，即系华人喺澳洲政坛嘅联邦层面嘅影响，就系我哋嘅 Penny Wong 啦，澳洲嘅外交部长啊，咁亦都系有一位联邦嘅众议院咧，叫 Gladys Liu 嘅吓，亦都系首位嘅华裔嘅联邦议员啊。另外就话，可能比较我哋亦都系好多人熟悉嘅华侨界嘅Jason Yatsenyi 啦，或者 Lance Lui。等等啦，因为佢呢几位系比较系喺政坛界比较耐嘅，但系新晋亦都有好多好优秀嘅即系新晋嘅政府要员咧喺代表我哋嘅喺华侨界里边。咁呢啲嘅转变嘅成长发展咧，其实都系代表咗一件事咧，就系华人系唔再喺澳洲里边一个只系参与者，亦都系一个系决策者嚟嘅。

0: 一首 Beyond 的光辉岁月，还有张学友的祝福。咁讲返华人喺澳洲政坛嘅影响，咁亦都讲开，其实华人喺澳洲里面而家嘅数目呢已经唔係话几万人啦，而係百几万嘅。咁大约係最新消息大约係140万到啦。咁呢大部分呢都係住喺雪梨区为主嘅。咁应该就係有大约50几万係 Sydney 啦，有40几万係喺 Melbourne。跟住其他啲就係 Brisbane 啊、Perth、Adelaide 啊或者 Canberra 嘅。咁咁多嘅海外华人啊，或者可能係 local 长大嘅华人呢，有冇感觉呢有时都会同其他唔同嘅华侨去溝通嘅时候，即係哦，原来你係 Australian Chinese 或 Chinese Australian， 或者係你係几边度嚟嘅咧？睇下你系香港嚟嘅华侨啊？你讲广东话呀，讲国语噶，仲有好多时有唔同嘅 dialect 啊，即系潮州人啦、客家人啦，或者系台山人啊。咁我自己好感恩，好好彩就都认识咗好多唔同嘅侨领啊，即系跟佢哋学习啊。喂，有啲已经系百几年历史啊，好似话四邑咁样样啦，呢个嘢都好 historical 嘅，系呢个社团喺我哋澳洲嗰度。咁我由于我嚟咗呢度20几年啦吓，咁亦都系最近呢10几年先接触多啲中国文化嘅，因为之前就要好努力咁赚钱啊嘛，要 settle。咁我讲好努力咁赚钱咧，亦都同大家啲尤其是海外嘅移民，即系移民新移民，要有少少忠告俾大家。因为点解咧？其实吓唔单止系华侨，就算其他嘅新移民啊，都有时会俾因为唔喺度长大嘅时候咧，啲disadvantage 或者叫做容易俾人去target 做一个点讲唔系骗案嘅，而好简单。好多时你嚟到澳洲嗰阵时咧，原来好多话叫投资做生意，有大有细啦。你都好多时话你自己搞生意啦，你自己有发展啦，因为咧你嚟到呢度语言未必咁畅顺啦，唔系你个 first 语言啦，跟住亦都可能你要照顾长者或者细路仔翻学啦，你冇咁多时间翻朝九晚五啦，咁变咗有少少危机咧，你真系要睇清楚你做唔做呢啲投资啊，或者系做嗰啲 investment 啊，或者做小生意咯，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就唔熟。
1: You're listening to 2RRR 88.5 FM, your local sound.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 Brown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咩集呢？主要讲听咗之后咧，可能改变咗你未来嗰20年嘅生活。好多人以为咧，70岁之后咧嘅事情咧先至有嘅噃，其实唔系噃，好多人40岁已经开始啦，偷偷咁样老化。今日呢我要讲一个好多人都未听过但呢个家呢非常担心嘅叫咩呢肌小症。当然啦好多人都会咩叫肌小症呢因为我早轮我睇YouTube 呢唔知有冇睇健康胆郑丹瑞做嘅节目。咁啱啱我睇一集就係讲呢个啦教人哋点样去改善。我认识一个阿伯他去年呢仲可以自己买菜。但有一日呢跌倒之后呢一年里面呢都唔能够离开个轮椅。佢唔系病死而系佢失去个肌肉功能。咁其实有好多例子嘅我早轮即系我啲有啲学生啦啲大年纪学生啦好多都系即系有时都睇到都幾 upset 嘅。我記得喺以前高齡會，我嗰陣時做義工做咗成10多年啊。嗰時初初入去做咧，啊個個咧即係嗰啲幹事啊、啲會員咧，個個都即係成日過嚟嘅。我嗰陣時做係每個禮拜三都要做嘅。咁禮拜三咧就有活動啦，去搞活動啦。咁有時又搞啲講座啊。或者有啲歌舞表演啊甚至有啲游戏啊咁样嘅。咁个个呢都好散漫。咁我一路做一路睇住啲年纪大。咁就初初都係由两隻脚行。行下呢就要攞隻拐杖啦三隻脚。咁三隻脚之后呢行下行呢冇脚啦係坐轮椅推轮椅。咁最后尾呢就冇唔到添佢冇过嚟即係参加啲活动。最后呢拜拜。睇住佢真係嘅。有几个会即係以前嘅会长呢係啦啲会长已经即係最早期嘅会长郑会长又过咗身。跟住副会长耿太又过咗身。咁睇住佢真係有时都好 upset， 即係嗰个年纪呢一路仲有嗰个陈龙庚呢嗰时我初入去嘅时候佢90多岁仲成日唱歌佢成日教我哋囉每日都要飲啲酒飲咩酒啊红酒每日飲一小杯咁可以帮助佢嗰啲血管呢通嘅同埋即係唔会硬化。咁而家我见到人都有即係有时呢叫佢哋都飲间中饮下啲红酒，有啲哎呀饮酒唔掂啊咁，其实唔系嘅，咩嘢都唔好过分，适量嘅调教咯。咁就系我又睇住佢咯，又系初初就系仲行上台唱歌嘅，一拉个咪开心嘅唱歌嘅，跟住咧就再后期咧就开始扶拐杖上嚟，最后尾咧就我冇坐睇到佢坐轮椅，直情去之后就去咗安老院。冇过去呢个即係我哋个医术高龄会。最后尾依家走咗喽。嗰陣时仲有喇郑嗰陣时会长啦郑志成会长又係嗰陣时好鍾意即係过嚟呀带啲人去即係买啲飞去唱粤曲呀听粤曲呀咁样嘅好活跃㗎。即係嗰陣时係囉周围好多人都搵佢即係听下音乐搵佢。咁即係后期又係最后尾就入咗医院之后就冇啦。咁其实你睇到好多问题呢即係你见到每个人呢人老脚先老所以隻脚老呢就好多时出现咗好多问题嘅。咁所以呢呢啲呢其实点解隻脚有时呢脚老隻其实你的脚失去了肌肉的能力是不是好像以前呢
人好辛苦，日日咁喐，日日咁做。但系今以而家嘅人咧，人好舒服噶，几乎唔使喐嘅。但系咧，长时间系坐嘅，你发觉系咪？以前唔系噶嘛，劳动嘅，即系好似种米啊，种菜啊，即系做农夫啊，做农场嗰啲咧，我见好多都即系周围喐嘅。咁而家咧，变咗长时间住坐喺度，咁咧就系手机生活啦，成日拿住个手机啊，仲有啊。行路都少，楼梯都行得少，系点啊？因为以前我记得初移民过嚟澳洲呢，就冇乜高层高楼大厦嘅，冚板都系楼梯。嗯，即系所以有啲老咗啊，两层楼嗰啲屋咧，佢哋都要行上去，即系去嗰、那个睡房都喺楼上，所以每次楼上楼下。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佢就系成日都即系老人家嚟噶啦。佢就係堅持要上即係樓上，所以咧佢跌過幾次啊，所以都好慘嘅。所以最後尾佢咪要 downgrade 咯，即係講真啦，自己買間屋住樓上嘅睡房幾好啊嚇，咁、即係好歸一格。樓上就係睡房嚟嘅，樓下係廳啊嚇，同人傾下偈啊玩嘅地方。但佢老咗咧，就真係好大分別啦。老咗，当你去上嗰几级嘅楼梯咧，你都觉得好痛苦、好辛苦。我发觉而家好多时候我出去，即系见到啲搞啲活动咧，即系好多老人家就系上楼梯就一个问题，所以有冇斜坡啊咁成咧啊，所以多咗好多只脚有事。咁所以這個呢个咧，而家多咗啲系。我即系好照顾嗰啲老人家啦吓，即系你就话你嗰度有冇啲即系有冇残障人可以上到嗰啲坐轮椅啊嗰啲地方？即系有啲地方系冇斜坡嘅，冚唪唥楼梯嘅。我见嗰啲就算教堂都系嘅，我见过有一两个教堂都几辛苦，即系有啲人去即系做仪式啊去礼堂咧，嗰度虽然唔系好多五六级，但系五六级对一啲。即係佢有時嗰啲人好辛苦咯，啊！所以咧，即係而家多咗啲電梯嘅文化，仲有咧食嘢方面咧，唉，啲叫外賣文化，即係 Uber Eat 啊咁咧，點咧？即係以前咧出街食啊，或者出去買嘢煮餸啊咁，依家啲人開始懶，唔係淨係老人家啦，啲後生都係啦 Uber Eat 嘅，咁即係。有时出街食，出街都费事啦。自然你对住屋企，对住部机，对住部电脑，咁即系24小时成日对住。佢有咩食咧？咁咪 call 咯，上网 call Uber， 咁咪上嚟送货送嘢食，就系咁样。即系所以变咗嚟讲，你发觉咧，而家嘅人咧最大疾病咧唔系癌症，系坐得多啊，所以出咗呢个问题啦。因为坐得多咧就嗰个叫做肌小症，啲肌肉咧流失啊。咁咧唔系瘦，唔系老，系身体嘅引擎咧开始关闭啦。而家咧有一个测试嘅机制教你哋三个自我测试，啊听住咯。第一，双手交叉站起来试试，啊两只手即系好似摆个胸前咧，即系企喺度，得唔得？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上楼梯系咪好吃力？嗱，你睇下系咪咯？第三样咧就系、是、行路嘅时候系咪越嚟越慢咧行得？咁如果你开始有困难，你唔使惊，由今日开始咧仲嚟得及嘅，啊，所以咧会教你哋点样去改善你嗰、那个脚部嘅肌肉，令到你咧即系唔会流失啲肌肉，好多有啲方法帮你哋嘅。好，休息一阵先。

去买啲 protein 啊，蛋白质有得买嘅，系啦。咁就佢话即系最好饮下啦。咁我呢个物料，即系呢、這个粤伟按摩师都叫我都买咗啲蛋白，即系嗰啲 protein 啊，吓咁就可以充剂啦，当 supplement 咁样帮自己帮补增加呢个蛋白质嘅，吓咁就系啦，一样啦，即系社交活动要有啦，多啲嚟上下堂啦。学下电脑啦，学下同我出嚟去下旅行啦，吓咁我去旅行之余咧，我咪教你哋点样用咧。有好多学生，即系有啲新学生、有旧学生啦，新学生都未知揸住个 Google Map 都唔识揾地方，所以呢样嘢好多嘢要学同埋要知吓。咁知咗咧，帮咗自己，我哋日常生活你要舒服好多咯。咁所以有啲学生就话：哎呀，姐 Sir， 可唔可以用 iPad 教我哋画画啊？我呀。咁啊有，我以前有教过啦，画画啊，当钢琴啊，好多好多嘢都可以做到嘅。所以咧，即系其实系一步步嚟啦。我依家就开始即系多啲时间啊，放喺即系教你哋啲新学生、新学生咧，学啲即系我谂 iPad 会好啲咯 ，iPad 会即系比较大啲，同埋即系你可以做多好多嘢啦。因为手机始终细得滞咧，做得辛苦啲咯。啊、所以呢我哋记住老呢就要老得尊严仲係老得要被人照顾、啊。所以今日开始呢你多走一步、啊、多动一次。咁未来嘅自己呢会感谢你而家因为会帮到你。因为你係同自己即係讲真啦有啲咩问题呢你自己可以自己自理呢人就即床前就无孝子啊！听过未啊？当你如果长期都即系要人哋睇住你咧，初梗系好噶，孝顺仔，我见过好多啦啊，成日睇住。但系即系佢孝顺得你，变咗你日日都要即系睇住咧，好辛苦啊！记得有一个义工啊，阿苏啊，因为佢都过身啦，佢应该七十几岁啫，佢真系好乖女，佢成日睇住佢妈嘅吓。样样都照顾佢妈，嗰阵时我记得佢妈想听睇电视机，睇 YouTube 啊嗰啲嘢，睇即系粤语长片啊嗰啲咧，咁就问我买个嗰、那个即系嗰啲即系 convert 将手机就放咗落去电视机嘅，咁嗰阵时我特登都同佢买咗之后咧，佢就一路睇住，咁佢妈睇完呢套又睇第二套，咁直情可以即系。啊！佢学电脑都系想帮佢妈啊，俾多啲嘢佢，好乖嘅。但系咧，佢最后尾都即系成日照顾住佢妈啦，都我觉得好辛苦咯。即系有时都话，有时佢自己都埋怨：哎呀，咁样好痛苦，即系嗰啲照顾者咁咯。但系冇法噶，所以点解我都话要搞好自己身体，唔好烦人，唔好令人哋讨厌。你就会舒服啲，人哋都对你好啲咯，照顾你多啲咯，系咪？所以自己照顾自己，唔好话大爷咁样。老爷咁叫佢，即系我当时咧，我见过有啲咧做大爷嗰啲咧，即系一系死得好快，一系咧就自己即系成日瞓喺床嘅。所以呢个咧，其实记住唔好觉得，哎呀，我要搵人照顾，或者惯咗咁，唔系噶，最好自己做到。所以我见到好多人咧，嗰阵时我妈都系咯。成日照顾我爸爸嘅，咁好多时咧，佢身体好好嘅，啊，成日即系周围喐啊，帮手啊，屋企抹屋啊，抹地下都抹，一日抹三次四次嘅，啊，因为即系要动下身咯，咁样做啦。所以其实系啊，记住啊，我哋啊，你听完咗呢一个之后咧，你发觉啊，我哋唔系能够阻止岁月啊，但系咧，我哋决定到啊，唔会俾岁月打败。由今日开始。多走一步，多动一次，十年之后你会感谢开咗听呢个电台咧，听到我讲呢样嘢。OK， 好啦，记住啦噃，咁下次咧再同各位倾啲新嘢啦，拜拜。